0: 前面就有一家。
1: 大吗？
0: 还行，东西挺全的。
1: 这附近有超市吗？
0: 有，前面就有一家。
1: 大吗？
0: 还行，东西挺全的。
2: 본문살펴보시기전에여러분께드릴말씀이있어요다시듣기웬만하면정말이용하시는게좋아요왜냐면혼자발음하시면어떤문제가생기는지아세요선생님틀린발음으로계속하는거예요
3: 아是的
2: 맞죠그러니까이중국어는아시는분아시겠지만노래랑비슷한거잖아요음정이있으니까뭔가그죠음정성조가있잖아요
3: 没错
2: 그래서따라하려면다시듣기가있어야됩니다여러분갑자기홍보를하고있네요오늘이문장때문에그래요여기근처에마트있나요
3: 这附近有超市吗
2: 이근처죠여기는뭐这儿이것은저뭐같은뜻으로쓰입니다여기선아까우리원어민선생님여자선생님말씀하실때느린발음으로하니까요올라갔어요느린발음으로하면올라가는게맞아요사실은근데일상생활에서는요올라가면안돼요뒤에가일성이니까반삼성이에요요요이렇게발음하는거예요다시들어보세요
3: 这附近有超市吗
2: 이렇게가는거예요요올리면안돼요그러니까느린버전보다빠른버전따라하시면서하는게사실은제일현실적입니다기본기를닦으려면느린버전도너무좋고요좋아요있어
3: 有
2: 앞에바로하나있네
3: 前面就有一家
2: 여기서지호는뭐예요내가바로네엄마다할때바로예요아니면곧바로에바로예요
3: 바로
2: 곧바로에바로죠 바로앞에있네할때그바로죠여러분없어도돼요부사는없으면그만이에요있으면문장이더풍성해지고디테일해지죠한채더있다여기서이지아뒤에뭐가빠진거예요하나둘셋
3: 超市
2: 빠진거죠빠진명사가뭔지는알고가셔야죠超市집어넣어서한번발음해볼까요
3: 前面就有一家超市
2: 회화에서는이지아너무번거로우면그냥이거超市해도괜찮죠선생님
3: 可以的
2: 제일만만한양사이거해도괜찮습니다크니
3: 大吗
2: 앞에주어가뭐예요니예요我예요超市예요
3: 超市
2: 그렇죠어뭐그럭저럭
3: 还行
2: 약간어떤느낌이에요크지도않고작지도않고네보통이야물건이엄청잘갖춰져있어
3: 东西挺全的
2: 아까挺설명드릴때기억나십니까挺맨뒤에더생략가능하지만많이붙는다이더예요뭐뭐의가아닙니다여기서는그냥붙는거예요挺때문에빼고한번해볼까요
3: 东西挺全
2: 도됩니다삼성이성아아挺全잊지마시고요눈을감고다시한번들어보시죠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这附近有超市吗
0: 有前面就有一家
1: 大吗
0: 还行东西挺全的
1: 这附近有超市吗
0: 有前面就有一家。
1: 大吗？
0: 还行，东西挺全的。
2: EBS 초급중국어어퍼포인트34페이지함께하겠습니다집이라는명사가정이란뜻으로도쓰입니다오늘은양사위주로공부를했습니다나그식당에자주가
3: 我常去那家饭馆
2: 음식점은여러개가있어요우리도음식점레스토랑식당이렇게말을하잖아요중국도다양해요근데오늘은饭馆얼화를집어넣어서
3: 饭馆
2: 해도괜찮습니다자집어넣는거보이시죠다시한번따라해볼게요자주가중국어로장집어넣어서
3: 我常去那家饭馆
2: 그러니까한국어와비슷해요우리도자주간다중국도자주간다그렇죠똑같죠어순이그렇죠부사는동사앞에쓰입니다누나는이회사에서일해요
3: 姐姐在这家公司工作
2: 어디어디에서는수로앞쪽에위치합니다자이여기서어디어디있다가아니라어디어디에서죠이회사저자공스잊지마시고요일하다도되고일이란명사도있어요공주어가아니라지은느낌으로힘빼시고
3: 공주어